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印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5: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把不开心丢掉。本周呢，各位应该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周一周二本周两天的工作日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迎来古尔邦节的小长假了。古尔邦节呢，总共有五天的假期，各位打算怎么过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计划好了哈，上哪儿吃，上哪儿玩，哎，上哪儿购购物，买买东西，来弥补一下在月初的时候五一假期没有完成的遗憾哈。从五月二十三号开始呢，乌鲁木齐市是启动了齐薅羊毛共享生活消费券补贴活动的第二期，计划安排1450万元的补贴资金，面向广大的市民发放消费福利。那本次消费券补贴呢，是分为首批450万元啊、第二批是1000万元两个部分，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那么这次补贴呢，聚焦了综合零售领域，补贴对象为活动期间在参与商户到店消费的个人消费者。补贴品类呢，涵盖了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百货类这样的商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手机3C 类、家电类的商品呢，不在本次的补贴范围内。同时呢，已经纳入到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的汽车、一级能效家电、指定数码智能产品等，它也不参加本次的消费券的补贴的活动。提醒各位啊，当然这个消费券呢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线上投放，大家领取之后呢，需要到店一次性核销使用，不找零，不重复使用，每笔消费仅限使用一张消费券，可同步叠加享受平台及商户的其他的优惠。好啦，如果说在这五天假期当中有购物需求的朋友，想要哎就想放松一下，去商场购购物，买买衣服什么的，那这一次各位要记得提前在这个云闪付 APP 当中领取消费券哦。9:11，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本周只有两个工作日，欢迎收机前的各位朋友继续打起精神来。遇到了路况的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状况，仍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官方账号了。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络就可以了。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2: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3: Waves of Music Life，
2: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 G04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了，晚发一点的朋友呢，应该收到了这张图片了，因为我今天设置的有点慢。好了，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呢，接下来呢就可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周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了。我们今天呢仍然要进行的是看图猜词的游戏互动，本周我们仍然是从猜成语开启新的一周，虽然本周呢只有两个工作日，我们只玩两天，大家就要出去玩了，但不要紧啊，既然是周一，我们就从看图猜词开始。今天猜到的仍然是一个词语哦。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吧。其他好奇的朋友也可以发送微信公众平台的关键词，但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方法呢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哦。当然今天的五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家里有小朋友的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游，好不好？

这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俩准备的五份奖品。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可以继续的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图片，留给大家时间来猜一猜今天这个成语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杨丞琳带来这首庆祝。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

0: 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1: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4: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周一快乐，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词的游戏互动环节，各位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是周一不是星期一，好不好？少打一个字就可以，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看一看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这个成语是什么。每一周呢我们都是以成语作为开端，尽管呢本周只有两个工作日，那也不例外，好不好？好了，各位朋友，当然各位朋友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我们已经发到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呢说是虾兵蟹将。再来看一看，毕竟还有除了虾和象之外还有其他两个动物，再来琢磨琢磨。阿飞说是虾打一气，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思路哦，就是除了虾和象之外还有其他两个动物，你们再看一看，按照顺时针的方向，顺时针哦。这朋友说是盲人摸象，里面没有人这个形象出现的。这朋友说是虾酱，四个字底下画了四个横杠，所以今天的这个成语应该是四个字喽，对不对？这朋友说是虾打麻将，这个也不对，好吗？就我刚刚给大家那个提示，除了虾和象之外，大家顺时针看一看这个动物的顺序分别是什么，按照顺时针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提示啊，好吧，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按照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思路，大家判断一下顺时针的方向哦。下面这首歌4分04秒，来自萧亚轩，因为你，之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喽。

萧亚轩为你送上因为你，9:35，这里是梦里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果然呐，我说这个提示很有用，它就是很有用。一经提示之后，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通过这个顺时针的判断把这个词猜出来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晨晨说差点以为是麻辣大虾，不止你一个朋友是这么觉得，你不是一个人。当然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收到了很多很有趣的内容。好像朋友说这个顺时针这样看出来，有个朋友发来的是像不是虾鹿像蜜，虾鹿像蜜。最后一个动物你用另外一个字不好吗？按照顺时针来，它就是狭路相逢，这是正确答案，好吧？但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更多的朋友是通过这个提示呢一下恍然大悟，不要紧啊，这说明各位呢还是很厉害的，给大家鼓个掌。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狭路相逢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哎，周一我们从成语开始，从词语开始哈。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奔赴，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随缘。哎，我们也是随缘抽到你，好不好？第三份奖品

0: 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三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小二郎，恭喜。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由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三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 YWJ 的朋友。好，最后一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收音机前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这个时候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一个数字2，让我找到你。我们有2份送给大家，一会儿呢随机在发送数字2的朋友当中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好了，好吧，以上中奖的朋友呢，记得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时代少年团带来这首《梦》。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2: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听到这首歌，郭美美为你送上许愿树。9: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将会在2026年的5月31号，晚上的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直播。22:35在新疆卫视播出，请各位尽情收看啦。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这首歌齐秦为你送上柳川西街的少年，之后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齐秦为您送上柳川西街的少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看到明天，预计是个晴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北风3级转东南风3到4级。这里是 Molio

精神。接下来这首歌为您送上林俊杰带来杀手，以及于文文带来天蝎座，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2: 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周的工作日也正式开启了。不过有没有朋友到现在才恍然大悟，就是本周我们只上两天班耶，今天明天上完之后迎来假期，还是非常开心的，然后非常有期待的。而且呢，今天啊，从这个谐音梗来说，它也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5月25号，叫做爱我老几日，爱我自己。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在倡导一种轻松、亲切且具体的自我关怀的方式，也非常鼓励大家在生活当中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温柔地对待自己。在生活中，我们会有一些真实的、会疲倦的一些小的情绪啊，也在今天提醒大家，还是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用一些具体的行动来关爱自己。所以这个概念就是爱我老几日的诞生，还有这种概念也反映了年轻人心态上面的一种转变。大家呢不再执着于被爱的证明，而是会主动的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让自己感觉到很良好的一些体验上，比如说健身、学习，或者是享受单人时光，体现了从向外寻求认可到向内建立自我价值的转变。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今天这个日子啊，爱我老几日，就是要提醒你，最该被温柔对待的，一直都是那个努力前行的自己。那今天呢，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日常行动和积极的内在对话，来接纳和关爱真实的自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早上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传递了一个爱自己的态度，做我自己。

0: 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10:2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5月27号到31号，我们就要放假啊，有一个调休，一共是5天的时间。那在假期期间，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5月27号的0点到5月31号的24点。为了确保假期期间道路交通安全行驶平稳，乌鲁木齐交警提前部署综合研判，发布了2公布1提示，大家可以提前安排行程，规划路线，错峰出行。流量预测呢，出城高峰将会出现在明天下午的17点一直到23点，还有5月27号10点到16点。返程高峰呢，将会出现在5月31号的15点到23点，届时城市周边的出入城道路、高速公路连接线的路段，还有热点旅游景区，都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现象，注意错峰出行。那有自驾计划的朋友啊，这两天今明两天咱们就可以抓紧时间抽个空，在出发前对车辆进行一个安全检查和保养，确保车辆转向、制动、轮胎、灯光等关键部件安全状况良好，并且呢随车携带警告标志牌、千斤顶等工具以备急需。预告到这儿，想一想反正又开心了。接下来呢，继续和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关喆，《某个偶然再相见》。

0: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1: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2: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0:45，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雅薇。初夏时节，西瓜上市，那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再次准时返场了。有朋友反馈说，这个西瓜感觉更甜了，这也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那有相关首席专家表示啊，相比于老品种，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呢自然会更甜。如果说有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它的果实都会很快的腐烂。那吃西瓜的季节啊，也提醒大家，切开之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呢不超过2小时，因为马上又到了上山烤肉的时间了，对不对？西瓜切开之后，如果说一次性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冷藏保存。冷藏的时间呢，最好不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4个小时。再次食用前，可以把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那一些朋友吃冰镇西瓜之后发生腹泻，很可能就是因为切开后的西瓜存放时间过长，存放不当的原因。接下来啊，继续来听歌，和你分享到的这首《野心家》呢，是一个高能量版的男生版，看一看，感受一下这样的感觉，你喜不喜欢？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3: 10:56，跟着103.9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到现在还没见到太阳呢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23度，低温11度，风力3到4级，转3级。明天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啊，是预计晴好的天气，高温上升到24度，低温11度，风力3到4级。哇，看到假期的第一天，这个天气预报预计显示啊，这个5月27号是晴好的天气，高温直飙到了30度，低温15度，风力3到4级。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预告到的是，我们在成长2026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将在本周天5月31号晚上的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35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最后一首歌为你准备到的是阿四和林宥嘉带来的《致姗姗来迟的你》，之后不要走开，下个小时有请星月。我不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带来的《一路之下》。此时此刻，各位关注到的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场，你好，我是新月。刚才的《一路之下》唱到的歌曲，有一种到处是生活的拥堵，但是我们去冲破它和逆风翻盘的那股力量，非常适合在周一给各位来加油打气，营造的是一种在都市钢筋森林中急速穿行的画面感。我们在这个引擎轰鸣之后，抬头看一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空是多云，很像我们偶尔被琐事遮住的好心情。但是呢，不要让天气来定义你的状态。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南方凯带来的《你本是太阳》，就是最好的拨云见日记。这首歌曲呢，很直白地告诉你，本就是天上的太阳，划破黑夜露出锋芒，哪怕此刻的云层再厚，内在的光源从未熄灭。所以呢，这个周一不要被多云困住，我们听完这首歌，把自己调回晴空万里的模式，毕竟你本是太阳，乌云只是路过。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乌鲁木齐多云的周一里依然选择发光的你，和各位分享到南方凯《你本是太阳》。

0: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1: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赵鹏，用他人生第一炮的嗓子，非常极致的低频的叙事，把电影当中那种在风中坚强的女性力量唱得深沉又动人。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潮，我们继续从那个深沉的歌曲当中的秋天走出来，把目光拉回到尘封2026火光四溅的舞台。在最近的公演中，张悦祖演绎的那首再次刷屏的《野心家》，直接把情绪从戏叙事拉回到了宣战。张靓颖的原版配合唐田的词，是那种倔强不低头、冲破世俗眼光的嘶吼，他在说我要赢。但是最近呢，在网上彻底杀疯了的这个摇滚重制版，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冲、撞到南墙要把墙撞倒的不顾一切，他在喊我敢撕破这一切。那这个摇滚版非常精准的踩中了舞蹈的这个痛点，成为了舞蹈区博主的御用的 BGM。 那从音乐的制作上来看，它为肢体爆发力量身定做，原曲的节奏在摇滚的改编中被赋予了更强的冲击感，高燃的段落对应着舞蹈动作的大跳、甩头和定格，这种听觉和视觉的同步燃炸，让短视频里的舞蹈看起来张力十足。那所以在这个周一，如果你正需要一段音乐来释放那个不想服输的自己，这个摇滚版就是当下非常硬核的驱动力。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曲《野心家》摇滚重制版。

0: 美利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人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利亚，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

0: 补贴仅剩最后十八户，511-422，511-42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带来的《句号》。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告别又重生，歌词里唱到，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不是终点，而是新篇章的起点。还有流行的外壳包裹着每个人在人生转折点的时候那一份复杂的决心和释然。我们从情感的句点切换到生活

我的便捷点，最近呢，微信有几个很实用的更新，从电脑到手机都更加的顺手了。电脑端终于补上了编写编译，就是当我们在电脑的聊天框的右键就可以开启，你打字它实时翻译，点一下使用就可以直接发送。那手机端呢 ，iOS 的版本呢正在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在已经登录过的旧设备上可以一键认证你的这个手机卡的号码，直接来登录，免去了输入密码，等待验证的麻烦。当然全新的设备首次登录，为了安全还是要进行一个传统的验证。那视频通话也迎来了一个横屏的模式，视野更加的开阔了。原来的模糊背景的按钮整合进了三个点，更多的选项当中你也可以进行一键切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今天早上播放器给新月推荐的一首歌曲，叫做《种子》。他把离开的这件事情写成了另一种归来，这里的风是命运，是时代，也是内心那股无法安定的冲动。但是歌手罗可没有把这种漂泊写成悲情，而是把每一个异乡人比喻成了一粒被风吹散的种子。种子意味着生命力，意味着无论在哪里都有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本能。所以他在歌里唱的不再是单纯的乡愁，而是另一种认命之后的不认命。我接受流浪的命运，但我更要在这片陌生的土壤里开出自己的花，安静而坚韧地长成自己的森林。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0: 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有一位深耕选矿技术30年的金属绣花匠，他从青色学徒成长为首席工程师，在矿石与药剂的微观世界里钻研突破，以匠心攻克多项技术难关，为新疆优势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绿色矿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他就是2025年全国劳动模范、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阿斯古利·阿布都·吾福尔。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30年如一日的科研匠心之路。1995年，阿斯古利从昆明理工大学选矿工程专业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新疆，进入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从此与选矿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选矿是从矿石中分离提取有用矿物的关键技术，被誉为金属绣花。每一项参数、每一次配比、每一组实验都直接关系到矿产资源利用率与企业效率。面对枯燥重复的实验、复杂难解的工艺难题，他沉下心、扎下根，把实验室当作战场，把每一块矿石当作研究的珍宝。30年来，他始终坚守科研一线，把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刻进骨子里，为攻克低品位矿石难选、伴生矿物分离等行业卡脖子的难题，他常常泡在实验室十几个小时，反复调试药剂配方、优化工艺流程，记录上千组实验数据。面对高寒、高海拔矿山选矿难题，他多次深入阿勒泰、昆仑山脉等矿区一线采矿，顶着严寒缺氧、山路崎岖的艰苦条件，实地调研、现场试验，只为获取最精准的一手数据。凭借着这股子钻劲儿，阿斯古利先后主持参与20余项国家及自治区重点科研项目，在铜、镍、铅、锌等多金属矿选矿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他研发的高效选矿工艺，让多项难选矿石回收率提升10%以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为新疆有色矿业企业创造显著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他的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天山南北多家矿山，助力新疆绿色矿业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作为行业技术带头人，他甘当铺路石，悉心培养青年的科研人才。30年间，他手把手带出了30余名技术骨干，组建起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选矿科研团队。在徒弟的眼中，他是严谨的严师，更是暖心的大家长。徒弟沙伊拉·穆赫塔尔说，阿斯古利师傅啊，对实验室的数据零容忍，一丝差错都不放过，但在生活中也特别关心我们，跟着他学技术、学做人，我们成长啊特别快。从青春芳华到鬓染霜花，阿斯古利·阿布都·吾福尔以30年的坚守，在微观矿石世界里雕琢不凡匠心，用科研成果书写着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他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诠释匠心，是天山脚下最美的科研奋斗者，更是新时代劳模精神的生动实践者。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0: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市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0: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1: 对，
0: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

0: 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 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1: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是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0: 哇，
1: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不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限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32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0: 哇，
1: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0: 哇，
1: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0: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 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最终走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1: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5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定装修呢，
0: 是的，
1: 开始施工，它是

0: 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季。
1: 嗯，
0: 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六七月份、七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八九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晾房子了，
0: 对，去晾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嗯，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的越多越好，一加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
1: 能
0: 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恢复原价，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50991-622-255这个电话，
1: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6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1: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了啊，已经启动了，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的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像大家定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定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的家具9件套，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0: 真好。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加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1:1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

0: 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35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里。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里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那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1: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555，6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管理，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0: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呢，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一个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啊，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的 还进行了10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件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

0: 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信心公益比武当中获得前三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儿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十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二零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二五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布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啊，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2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了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啊，
1: 是的，
0: 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

0: 你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前就开始开工呢？
3: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了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来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家要做什么，
0: 是
3: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1:1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的，大约需要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2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7月份左右了啊。7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8月份9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10月份11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那么一加一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诚信铂金湾的隔壁，也是河北陆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0: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3: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0: 懂行，
3: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 最后的一波机会了。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0: 那如果朱总，我就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

0: 复，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啊？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0: 嗯，
1: 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
0: 嗯，
1: 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连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下的时间点，你如果选择我们一加一装饰，正常来讲我们会给到一个一年的保价策略，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
0: 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两年的保价协议，
0: 哇，
1: 两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0: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1: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
0: 嗯，
1: 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十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了，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0: 哇，
1: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
0: 嗯，
1: 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嗯，
1: 我们一加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和服务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0: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1: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他们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位存在的一些弊端啊。
0: 嗯，
1: 那么一加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5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
0: 嗯，
1: 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嗯，所以我觉得。

0: 的今天，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家一双是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 6222-3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1: 好的啊，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3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加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5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1: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尖馆隔壁，当然你可以从后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2-35这个电话，可以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0: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这里有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美易雅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零九九幺四。

0: 0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听新疆的声音，赞换新。
4: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3: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玉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写字D2025-6501-090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星星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4: 大家好，我们是
5: 信乐团。

音乐，靠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冲冲。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这是汪峰向天空招手的人，
1: 向假期招手的你，这会儿呢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准备怎么样过假期了呢？所以在本周呢，我们首先打开音乐盲盒的时间，就一起来成为你的专属旅行音乐搭子。假期进入倒计时，很多朋友已经收拾好行囊，来准备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管是奔赴山海、穿梭城市，还是一路向远方，音乐就是最好的旅途同伴。它藏在车窗掠过的风里，藏在耳机里的旋律里，也藏在我们未知的期待和温柔里。今天我们拆开盲盒，一起来听的是杨宗纬的《低回》。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杨宗纬亲自填写的，他很有意思啊，就像是一份环球出行

清单里面有撒哈拉、有冰岛、有黄河、有爱琴海等等，尽数收录，满满都是远方景致。所以眼看假期将至，不少朋友就敲定了出行计划，也希望这首歌啊，伴着这个低沉、深情的唱腔，把各地风光娓娓道来，也恰好呢能够契合你向往出游、踏遍山河的心情。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会儿正在进行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来跟你相伴，陪你度过午后时光。我是一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来听杨宗纬一首不是很热门，但是值得一听、值得收藏的《低回》。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

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这里是103.5新疆音。

这首歌是虎溜溜《浪人琵琶》。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下午的工作时间要开启了，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陪你放松心情，好好上班。毕竟啊，假期就快到了。那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午休时间，大家都在做什么呢？很大一部分手机的屏幕是亮着的，因为大家都在刷手机嘛，很正常。有的时候，宁愿无目的的刷手机，在网上流浪，也不愿意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是一种用焦虑缓解焦虑的方法，就是说用弥散的不紧急的慢性焦虑去替代特定的紧急的重大压力。但是现实问题不解决，压力就避无可避呀，逃到手机里也只能是缓兵之计，甚至可能拖成严重问题。这种持续性的在线状态也是和我们不想错过重要信息有关，严重的甚至会发展成错失焦虑。由于强烈的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就不自控。

那反复打开社交媒体，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热点，对所有的事件都抱有随时跟进的心态，也是属于此类的。那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午后快充站，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如果实在想放空，其实这样的天气不冷不热，戴上耳机，我们能够闭上眼睛去听听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刻你的音乐心情也欢迎来分享呀，欢迎来到我们音乐盲盒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啊，给大家呈现的午后新事铺的单元，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分享的歌曲，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大概在3:50左右呢就会为你播放，也是可能会听到你想听到的歌呢。来听薛之谦的平庸，继续为你送上。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1: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2: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2: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2: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1: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2: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欢乐的一首歌，大张伟的声音，舒服舒服。各位好，这里是1039，这会儿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组消息共同来关注。首先呢，来关注大家期待的演唱会，刚刚才宣布李荣浩2026巡回演唱会在8月份来乌鲁木齐，那新疆又一演唱会官宣定档。65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将会在6月27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演出阵容有潘玮柏、阿杜、胡海泉，有没有你期待的呢？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

里，全球唯一野生大熊猫，野生白色大熊猫来了。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这影像记录了不仅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也是再度的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环境。来到今日科普，夏天到了，这个蚊子也开始活动起来了。那我们都说 O 型血的人更容易招蚊子，这个是真的吗？蚊子其实没有血型偏好了，但是它更爱穿深色衣服的人。另外，蚊子爱咬谁与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和体表分泌的乳酸有关，爱出汗啊，新陈代谢快的人就会更招蚊子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马上要到我们的音乐盲盒之午后新事铺，有想分享你的音乐心情，或者说想要推荐你想听的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那稍后的时间，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来为大家分享，来为你送上的歌曲是一首唐伯虎带来的《落》。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来陪你轻松过午后时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入到午后新事铺是邀约。

各位来分享你的歌，专属于你的 BGM。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今天是谁的留言呢？轩轩啊，他说有点提不起精神，今天可以听一首活力满满的歌吗？所以是想要听一首什么样的歌？就是非常有活力能够提神的歌。那趁着还不怎么热，我们就听听夏日活力单曲《热浪》吧，因为太热的话可能越听越热吧。这首歌它是通过热情生动的歌词和明快带感的节奏，唱了内心藏不住的心动，还有爱意，还有冲动。它是一首充满活力和情感张力的动感歌曲。那《热浪》是歌手温岚他非常擅长的复古 disco 加上电子流行舞曲，节奏很强劲，热辣活力。那温岚阳光健康的形象和慵懒啊带点野性的热辣声音，也是成为唱这类歌曲的标杆人物。我们一直觉得他非常健康活力，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意想不到的另外一面。最近呢也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吧，温岚因为在现场啊出现了这个身体的特殊状况，也是紧急送到医院去就医了。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温岚早日回归康复，能够回到热浪里面活力满满元气满满的状态吧。

元气满满的感觉一定要到小朋友中间去找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前的好朋友们，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要来了，将会在2026年5月31号

晚上8点，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还有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那家里面有宝贝参与的话呢，赶紧去啊捕捉捕捉他们可爱的身影。还有呢，22:35，就是5月31日晚上的22:35，新疆卫视也会播出，非常方便收看，敬请收看哦。下载丝路视听非常简单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手机的应用商店去找到丝路视听啊，视是这个电视的视，然后找到这个客户端，包括收听我们1039的节目啊，再包括看一些电视节目啊，看我们这次的我们在成长6.12文艺晚会都是很方便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虽然不是一直都是晴天，一会儿多云一会儿晴，多云转晴的天气，但是温度非常适宜，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到4级转3级。预计明后两天慢慢热起来了，明天高温24度，低温11度，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级。后天是晴天，高温直升30度，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3到4级。稍后的时间为你送上毛不易带来《再无风时》，然后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的歌名是兜兜转转，哎，这个反复的旋律啊，就像是时光的流转，让大家想起来即将到来的假期。确实呢，也就是后天我们即将迎来古尔邦节，这假期它就像一场自由的旅程啊，把我们兜兜转转，或许会回到一些熟悉的地方，也或许会去探索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么在这个短暂的时光里呢，我们也可以放下忙碌，让心灵在风景当中兜兜转转，最终指向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我们今年的放假时间呢是5月27号周三到31号周日，一共5天时间。而假期期间呢，咱们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的通行费。那么对于自驾游爱好的朋友们来说啊，自驾游风景在路上，景区呢只是顺路经过，而真正的目的地永远都是在路上的感觉。一条景观大道呢，往往串联起来了很多的地理的一些风景线。而作为最适合自驾游的新疆，咱们新疆的景观大道真的是不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从北疆到南疆，我们适合在这段时间去到的景观大道都有哪些，来方便大家在假期之间来进行出行。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第一首呢，也是一首比较应景的歌，一起来听痛仰乐队的这首《公路之歌》吧。

听到这首歌是王力宏特别经典的一首《爱错》。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从北疆到南疆著名的景观大道都有哪些。首先要推荐到的是 G219 边境公路，它呢是中国最长的国道，全程沿着咱们西部边境线行驶，沿途与13个边境

0: 国家相邻，它起至这个广西的东兴口岸，途经广西喀斯特熔岩地貌区、云南的热带雨林区、西藏的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穿越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最终呢经过咱们新疆的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纵贯天山山脉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抵达阿勒泰的喀纳斯。而接下来要说这条呢，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特别火的阿河公路。为啥说这条路特别火呢？它从去年的6月30号开通之时呢，就一直作为新疆景色特别美的一条道路的存在，让大家都对那儿流连忘返。它连接阿勒泰市与禾木景区，一路风景连绵，与独库公路真的是可以说是齐名吧，有着北阿河、南独库之称。而在咱们乌鲁木齐附近呢，也有一条公路推荐给大家，就是 S101线。这条路呢，起至乌鲁木齐，沿着天山中段一路前行，经过亚洲地理中心、百里丹峡、鹿角湾、安吉海大峡谷等地，终于抵达了呢，是这个独山子。那么就个人实驾这个 S101公路的体验感而言，我认为它的景色呢，真的丝毫不输独库公路。而且一路景观更加的小众原始，它不像独库公路那种游客特别多，也确实没有那么的拥挤。对于大家来说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去到，可能体验感会稍微的好一点。我们来先进一段宣传，宣传过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5: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6: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5: 那该怎么办理啊？
6: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7: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当中，我们都能够去到自驾的公路都有哪些可以推荐的。再要跟大家说到就是伊昭公路了，这条公路呢，它有着小独库之称，与独库公路一样，纵贯咱们的天山山脉，两条公路景色不相上下，只是独库公路呢要稍微长一点，全程自驾需要13个小时左右，而伊昭公路呢仅需要4个小时。盘龙古道它是世界上弯道最多的公路，是喀拉昆仑山至塔沙古道的一条支路，仅仅有75公里，自驾需要3个小时左右，但是却有600多个 S 型和 U 型的弯道，被网友们呢都称为是昆仑山脉的心电图。它起至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终至塔沙古道上的班迪尔兰湖，线路是单向行驶，禁止反向穿越。而第三个跟大家介绍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呢，一共有4条，分别是和田至阿拉尔、阿拉尔至塔中、明峰到轮台、且末到玉里，它们都是穿越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公路，而景色呢也是大小无异，通常是在这个和田和阿拉尔、明峰和轮台两条路之间来任选一条都是没问题的。

0: 美利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利亚，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继续回来啊，小长假期间准备要出城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建议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通过导航软件来了解路况。而前往南郊及达坂城方向的朋友们呢，如果说高速路上面的车流量比较大，建议选择周边的道路来绕行。而出城的高峰呢，根据以往的一些情况来综合判断一下，有可能会出现在5月26号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3点，而还有就是5月27号，也就是周三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返程高峰呢，有可能会出现在31号中午的15点到23点。届时呢，城市周边的一些出入城道路啊、高速公路的连接线路段和热点旅游景区，都将会出现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现象。建议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千万别忘了提前规划路线，通过导航软件来了解路况。下面的时间呢，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送给大家。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25度，低温11度，风力3级。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来到了31度，低温14度，风力4到5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今天呢，你看就是现在夏天，就说初夏已经来了吧，但其实天还挺冷的啊，就今天反复的比较多啊。那么我看到很多朋友就开始健身了，这时候啊，因为夏天呢想秀出自己的好身材啊。当然了，还有就是摸着软软糯糯，晃一晃还像水一样流动，这种身材呢被网友戏称为脂包骨，不是皮儿包骨，是脂肪的脂啊。哎，有人就说这身材非常可爱，像棉花糖一样可爱啊，甚至呢羡慕不已。但事实上呢，脂包骨呢并不是健康的象征，它是一种隐藏的风险的畸形审美啊，甚至还有人说呢，这种体质啊，就戏称为比较差的体质啊。那实际上呢，这个人体的基本结构当中呢，它肌肉呢，它是附着在骨骼之上的，这是人体活动的动力系统，而脂肪呢，则是包裹在肌肉表面和内脏的间隙的。所以说呢，这个脂包骨它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指的就是身材苗条、体重偏轻、肌肉不足的朋友。那实际上啊，从这个身体成分来看啊，虽然这类人呢，他体重呢可能是正常甚至偏轻，但是体脂率呢常常达到25%到30%，甚至超过了30%。那肌肉量呢就是不足啊，肌肉量呢有25%。那健康的标准，这肌肉量呢应该是30%到35%，而脂肪的含量呢是20%到25%。那么常见的体征就是什么呢？比方说，四肢比较细，但是松垮啊，拍拍这个手臂呢，啊，像水一样晃动，没有肌肉线条。哎呀，我怎么觉得说的是我呢？啊，内脏周围容易堆积脂肪啊，整体苗条有肚腩，哎，也是我。力气小，体力差，容易疲劳啊。我是体力还好，体力差啊，力气还好，容易疲劳。完了，越说越像我自己了。其实呢，我们就说这个体成分啊才是关键。你比方说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基础代谢率啊，才能够真正反映健康的状况。一句话就是，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脂肪藏得好，但是呢，肌肉却悄悄溜走了。那么怎么样去改变呢？第一呢，是增加力量的训练。比方说，我们说那个去撸铁，对不对？去蹲杠铃，这个都是对的。还有就是吃得对啊，才能练得好。比方说，我们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像鸡胸肉啊、豆腐啊、鸡蛋啊、牛奶啊，而且呢要控制精准碳水，减少白米饭、甜点等这种高糖的啊，这个容易转化成这个糖的、容易这个堆积脂肪的这样的碳水啊。还有呢，就是补充啊健康脂肪，比方说像坚果、牛油果呀、橄榄油啊等等，这个呢是有助于激素平衡与肌肉的修复。还有就是呢，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啊，要注意这个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要动起来，不要久坐。但其实不要久坐这件事情对现代的朋友来讲太难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多的工作都是跟电脑跟手机有关，真的。所以呢，这事儿其实挺难的啊。但是呢，我们相对来讲要给自己提一个那个闹铃，就每个小时我们起来走动几分钟，哎，这个呢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而且呢增加日常活动量，像快走啊、骑车呀，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就是啊，肌肉的修复啊与生长在睡眠当中它是进行的，睡不好你也白练，所以呢千万不要熬夜。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4: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1: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2: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3: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这是一首来自阿云嘎的《海的尽头是草原》啊，这是一部电视剧的啊电影的主题曲。阿云嘎确实唱歌比较深情，也比较平稳啊，嗯，就很有那个男一的那个风范。好，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啊。二十五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级。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4到5级。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Yes! He fight right here!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1: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九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十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亲，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疆。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S 就是，别拒绝我。哎呦，周一快乐！这个周一尤其的快乐，因为剩不了几天班呢，我们又要放假了。啊，首先呢，祝大家假期愉快。下一首歌来自于 Lifehouse 生命之屋合唱团 All in All。

哎，听到的歌曲来自 Lifehouse All in All。 哎，这里面唱啊，就是一切都会好的，你要坚持下去，坚持过今天，时间不停向前，但是一切都会好的，非常治愈人心的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延续这种摇滚的氛围啊，只不过下一首歌我们听的是朋克，来自艾薇儿。这首歌怎么说，算是我童年听的相当多的一首歌曲，或许你也会非常耳熟啊， My Happy Ending。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艾薇儿 My Happy Ending。 马上放假嘛，啊，天气怎么样特别重要。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晴天，然后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风力3级。27号、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呢，最高气温略有上升，来到了31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4到5级。就是最后一首歌啊，一起来听 Katy Perry 的这首 Firework， 特别开心啊，今天开心的想放烟花。好了，下一个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的《花儿朵朵》。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今天是5月25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一。小伙伴们，可能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日子呀，是让我们小伙伴们更加爱自己的日子。又有人问了，若飞姐姐，今天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今天不就是5月25号吗？那如果啊，大家读一读今天的这个日子525，哎，谐音是不是我爱我呢？啊，这么一读，哎，真的是读起来像我爱我的日子。在20多年前，2000年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就率先倡议设立525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谐音就是我爱我，那核心就是关爱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关注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进而再去爱别人，爱社会。那在2004年呀，团中央还有全国学联把它扩展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从2024年起，教育部将5月定为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所以525不光是属于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日子，也是属于小伙伴们的日子，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因为爱自己是所有人终身的心理必修课。哎，那小伙伴们，包括大朋友们，那大家知道不知道，在心理学的意义上，爱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爱自己就是今天我太累了，我作业就不写了，还是啊，今天天挺热的，我连吃上10个冰淇淋吧，还是盲目的放纵自己，盲目的自信，还是不管不顾别人，压根儿不去顾及别人的感受，只管自己呢？都不是。那到底什么是我爱我？

呢？小伙伴们可以去想一想，然后和我们来分享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到底什么是我爱我，什么是爱自己？节目一开始，送给所有的小伙伴一朵小红花。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个时候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恩发信息说，若飞姐姐爱自己，就是经常的表扬自己。嗯，这是你的答案。那还有呢？咖啡说，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很难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嗯，那给自己给力量，给自己加油鼓劲，是爱自己的表现，没错。嗯，这个雪花飘也在给我们发信息说，525，我爱我，每个人都要爱自己。是的，樱桃又发信息说，如果特别想爱自己的话，那就是每天给自己吃好吃的。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吧？抱抱自己啊，这是大家给出的答案。那从心理学，专家老师的这个层面给大家来说，从心理学的这个视角说，爱自己，我爱我，该怎么爱呢？第一项啊，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叫自我同情啊，这是一个提出来之后，说出来之后，让大家觉得有点儿大吃一惊的感觉啊！什么是自我同情？这是爱自己的这个基础，就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自己。自我同情包括这么几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善待自己。比如说，就像刚刚微信平台上小伙伴们所说的，如果遇到失败或者是痛苦的时候，要给自己的温暖和理解，而不是严厉的自我批评去苛责自己，这是善待自己。除了这之外呀，还有共通人性，那就要意识到所有的人都会犯错，都会痛苦，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要能觉察到负面情绪，但是不被它吞没，不要过度认同，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什么都做不好。那所以这些就是自我同情，也是爱自己。

0: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表现。那也就是说，要在自己失败痛苦的时候给自己温暖理解，要意识到所有人都会犯错，不要过度的认同我永远就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下一次如果小伙伴们搞砸一件事情的时候，记得可以试着给自己写一封信，用对待好朋友的语气去写给自己。你会发现啊，可能你对自己远比对别人更苛刻，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真正正做到了，这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那这个呀，也是不太可取的，我们就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去对待自己，这才是爱自己的第一个表现。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哪些表现，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爱我，我到底该怎样去爱自己。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我爱我还表现在我们可以自我决定，包括哪些呢？稍后继续说。
1: 新疆1039音乐广播携手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萌宠公益活动重磅来袭，5月27号18点，萌宠派对欢乐开场，专业宠物义诊、趣味人宠互动游戏、精美伴手礼，福利多多。27号至28号，萌宠市集倾情呈现，各大宠物品牌齐聚一堂，好物琳琅满目，携毛孩子进店免费领取宠物津贴。本活动由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独家冠名。2026沙之船小手拉大手，全场夏装61元起，会员单笔券后实付满1000元即送100元无门槛现金券，新疆好时节全疆放送20元无门槛现金券，到店即领。活动特别鸣谢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皇家宠物食品、海正动保、贝内菲宠食、硕腾中国鼎力支持。
2: 现在就可以通过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宠物扫码进群即可报名。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6: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7: 全新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和大家说一说525心理健康日，那到底怎样才是爱自己。接下来继续要说到的是爱自己自我决定理论。那爱自己有三种心理养料，要自主、胜任、归属。说到自主，大家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的行为是我自己选择的，不是被强迫的，哎，这叫自主。那胜任呢？我能够应对一些挑战，我能做成一些事，我可以胜任，哎，这是胜任。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归属，我感觉到被关心，我感觉到我与他人有连接。那可能有些小朋友会说，哎呀，我觉得爱自己很难呀，在家里在学校里每次这个自主需求就会被压抑啊！老师说你必须得听我的，家长说你必须得听我的，而且这种胜任感被破坏，就是大人只盯着分数去看，好像在学校里头老师也会更加去偏爱这个分数比较高的同学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这种归属感被阻断，比如说爸爸妈妈老拿我去跟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去比较，好像家里头又添了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作为家里的这个长子或者是长女的，我好像被忽视掉了。所以长期如果缺乏这三种自主、胜任、归属的这种养料的话，人可能就会自我怀疑，甚至会自我厌恶。那到底怎么办呢？给大朋友也给小朋友提示，就是主动的为自己创造这三种需求的

0: 环境，比如说我们在作为学生啊，在自己能控制的小事上增加选择，我总归能够选择先写哪科作业吧，先写语文作业、数学作业吧。放学之后，哎，家长还没有回来，我大概有个10分钟、20分钟的这个时间，我可以自己来安排自由时间吧。要跟老师所说到的，比如说在课堂上，我们也可以给学生一些有边界的这样的一个自主权，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用哪些方式、哪些方式、哪些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也是可以的。除了这之外呢，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于做家长而言啊，这个大朋友来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尽量少的去拿自己的孩子去跟别的小伙伴一起去比较，那让他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圈子当中，或者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的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感受到，哦，我是被认可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没有被忽视的啊。这些是我们小伙伴，也是我们老师或者是家长能够做到的。甚至小伙伴们也可以选择一周，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在下一周到一直到下一周，可以总结一下你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自主、胜任、归属。如果有一块可能觉得明显不足的时候，就问一问自己，哎，我到底可以用什么样的小事来改善它，那真真正正的为自己去创造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今天是5月25号心理健康日，所以我们也想邀请听节目的小伙伴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儿，比如说可以用一周的时间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真真正正的做到像刚刚说到的这样，慢慢的接纳自己，慢慢的去爱自己。那如果说这周的时间有点长了，那不妨就从明天开始，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幸福24小时的这样一个冒险，看一看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幸福感会不会更高。比如说等到小伙伴们起床差不多8:30的时间，起床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微笑，就在心里给自己鼓掌。明天可能天气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如果明天是细雨纷飞，或者是这个狂风夹杂，也没有关系，给自己一个微笑。那除了这个之外，吃早饭的时候也可以和爸爸妈妈聊一聊今天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说一说有什么样的安排，这种自主的这个选择的这种小小的权利又厚到手里了。在上学的路上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介绍一下在身边走过的和你打招呼的你的同学，还可以想一想这些同学都有哪些优点，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快乐的事儿，也说给爸爸妈妈听。除了这个之外，上课的时候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做好预习，准备好学习用品，该举手发言的时候一定不要吝啬和同学们分享观点。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不起眼的观点，没准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一个这个钥匙，那等到中午1点多的时候要吃午饭的时候，那就好好的享受一下学校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营养丰富的午餐。可能学校的饭菜选择没那么多，有一些饭菜是我们不爱吃的，那怎么办？自己想想办法，吃一口喜欢的，再吃一口不喜欢的，或者先吃完不喜欢的，然后剩下的都是自己喜欢的。那午休的时间大家可以自己独处一下，也可以闭上眼睛静静的放空自己。那下午的时候很多这个体育活动课都放到了这个下午时间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到教室外面，到操场上跑一跑，走一走，身体出出汗，也让自己放松一下。哎，那是不是在运动当中也能寻找到快乐？放学之后刚刚说到的10分钟的这个时间自主来安排，写作业到底先写哪一科目自己来安排，包括晚饭的时候跟家人一起聊一聊学校里发生的这个快乐的事情，然后写完作业再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比如说收拾收拾玩具，整理整理书架，或者是吃一点小零食，然后晚上10点半准时入睡，做个好梦，忙碌一整天也该好好躺下来休息了。除了这个之外，再想一想哈，明天之后迎接我们的又是一个5天的假期，是不是更开心更快乐？这些对我们而言 也是一个寻找幸福的过程，也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所以小伙伴们明天可以试一试来一场24小时的幸福冒险。除了这之外，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哪一些方式可以好好的去爱自己。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2: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刚刚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元气少女，每朵花都会盛开。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爱自己还要有成长型的自我对话。比如说有一些不爱自己的表现，不知道听节目的小伙伴当中或者大朋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哦、又考砸了，我真笨。嗯，这就是固定型批评不爱自己。那怎样才是爱自己成长型接纳型的这样的对话形式呢？那就是，哎，这次没有考好，但是我可以分析原因，下次调整，争取考得更棒。嗯，类似的对话还有，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的脾气，我就是一个易怒狂。那怎样去接纳自己、爱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表现？那就是我们现在年龄还小，没有学会很好的管理情绪，但是依然在练习。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别人都比我强，我没救了，我太笨了。那其实爱自己的表现就像刚刚这首歌所唱的那样，每朵花都会盛开，每个人的节奏不同，我是在按自己的路，在慢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进步，这就是爱自己的表现。除了这些之外啊，爱自己还表现在情绪调节与自我的照顾，先允许情绪存在，然后再选择如何回应。比如说有些小伙伴，他会选择放纵自己的情绪，我有情绪就要发泄，这是我的权利。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心理学研究发现，最健康的这个情绪调节的策略就是先接纳然后再调节，承认情绪的心理学研究发现最健康的这个情绪调节的策略就是先接纳然后再调节，承认情绪的存在，不加评判，我现在就是很生气，这没有问题，这个情绪是信号不是命令，然后我们再去调节。比如说可以这么去看到自己啊，他刚刚跟我吵架并不是针对我，他可能今天心情也不好。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重新评价可能会有效的降低负面情绪的强度，而且如果长期使用效果会更好。除了这个之外，给小伙伴们一些小技巧，比如说给自己的情绪命名，我现在是感到焦虑，感到烦躁，感到委屈。命名本身就能激活你的前额叶，降低这个杏仁核的反应。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可以呼吸啊，吸气四秒，屏住四秒，然后再呼气八秒，给大脑一个刹车的机会。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可以问问自己，哎呀，我现在情绪已经上来了，此时此刻做什么对我最有帮助？我是离开现场找人聊聊写下来，还是运动一下呢？这都是很好的处理我们小伙伴们当这种情绪上头时候的这样的一些技巧。不光对于小伙伴们的这个，如果遇到课堂的课业压力之后有这样的处理方式，如果说家长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出现崩溃的瞬间的时候，这个方法也同样可取。最后啊，也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为什么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对自己好一点更能扛得起挫折，扛得起压力。有人会说啊，那不是说对自己狠一点才能进步，惯着自己会变脆弱吗？其实恰恰相反，如果对自己更好一些，相信你呢会能够心底啊会越来越能够感知到这种温暖。然后呢遇到这样一些这个挫折之后，反倒更有力量能够扛起它。如果说小伙伴们还没有明白，那也可以再做这样一个尝试。如果说你遇到挫折或者失败的时候，可以问自己，如果我的好朋友遇到完全一样的事儿，我会对他说什么？现在就把这个话说给自己听。所以看看这个时间啊，我们节目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525只有一天，但是小伙伴们还有大朋友们，我爱我却需要每一天。不管你是学生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要记住，爱自己不是自私，也不是放纵，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我们心灵健康的基石，也是你能够真正爱他人的前提。所以从今天开始，对自己内心的自己说一声，你辛苦了，我在这儿一直陪着你，也希望大家爱自己每一天。好，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也要结束了，那稍后的时间呢，向南将会带着大家继续快乐晚八点，送上一首歌，
你笑起来真好看，也期待着每一个爱自己的人这会儿都能脸上绽放出如花的笑容。我是薇姐姐，明天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0: 会晚上8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来自比尔大师球，北京时间20:09，欢迎在北京时间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下班路上，快乐晚八点，陪你一起回家。大家好，我是向南。最近啊，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千万不要着凉感冒。因为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感冒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先来说说这段时间我们经常使用的微信，接连迎来更新，从手机端到 PC 端、电脑端，几个功能都很实用。先来说说电脑端啊，手机端的微信编写编译功能已经上线很久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用过了，但是电脑端一直没有跟上，每次想要在电脑上回消息，又得复制粘贴到翻译软件里来回切换，真的很麻烦。现在呢，微信内测终于把编写编译这个功能搬到电脑上了，操作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打开任意的聊天窗口，在输入框里右键鼠标菜单里就会多一个编写编译的选项，点一下就可以开启了。激活之后正常在输入框里打字，输入框上方就会同步显示对外的对应的这个外语翻译，觉得翻译没有问题了，点一下右上角的使用。

翻译好的文字就直接填到了这个输入框，一键发送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消息也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微信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了。很多朋友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尤其像我这种记性不好的哈，如果一旦换手机或者一旦微信掉了，那重新登录的时候就要输入密码，这个密码可能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封存了太久都想不起来了，怎么办呢？第二个更新就是微信的登录方式了。以前微信要么就输密码，要么就短信验证，遇到这个验证码延迟啊，或者是记错密码的时候真的很着急。最近呢，微信的 iOS 版悄悄开始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的功能，部分用户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之后，或者是在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新增的选项，就是本机号码登录，直接点击就可以登录了。那第三个功能呢，就是微信视频通话支持横屏了。以前微信视频通话只能竖屏啊，想要拍个全景跟家人一起通话，镜头一拉远，画面就变得局促拥挤。微信最近上线的这个视频通话横屏模式还在同步推进，模糊背景功能今年有调整，原本在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三个点更多选项取代了，点开之后除了有模糊背景，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模式。开启横屏模式之后，画面会切成16:9的比例，取景范围大幅拓宽。更贴心的是，这个横向的模式是双向同步的，你这边一开启，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变成横版的画面了。好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任素汐为你带来风，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乌鲁木齐启动齐薅羊毛构想生活消费券补贴活动第二期，计划安排1450万元补贴资金，面向广大市民消费者发放消费福利。具体的福利都涵盖哪些方面呢？接下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啊！本次消费补贴资金分别为首批450万，第二批1000万，两部分，实现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这一次的补贴聚焦综合零售领域，补贴对象为活动期间在参与商户到店消费的个人消费者，补贴品类涵盖服装鞋帽、针织仿品和百货类等商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手机3C 类还有家电类的商品不在本次的补贴范围内，同时已经纳入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的汽车、一级能效家电、指定数码智能产品等也不参与本次的消费券补贴活动。在补贴标准方面，按照

到消费金额分级补贴，消费200元及以上可享受20元补贴，500元以上可享50元补贴，1000元以上可享100元补贴，2000元以上可以享受200元补贴，5000元以上可以享受500元补贴。好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阿牛《桃花朵朵开》，一起来听。

0: 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新疆移动家庭亲。

0: 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王清岭从未到过的地方。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风力3级。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4到5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房东的猫为你带来《银河低厅》，还有队长的《Night》。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个
0: 生命。

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一后来花开，我是北朝，你好吗？这个温度挺舒服啊，就是你在一个室内或者室外都觉得挺舒服的环境当中，心情自然就会比较辽阔一些，想到的东西呢都是美好的画面，然后想想看明天啊我能去哪儿出行野炊或者说是换一条上班下班上学下学的路，看不同的风景啊。外界对于我们来说都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比如说阳光雨露啊，再比如说环境温度湿度等等等等。那最直截了当的就是你听到一首歌会跟着它一块轻声的唱慢慢的和，就会感觉哎，这歌就是唱给我的，就特别的应景啊。音乐其实是反映我们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方式，是一种升华，歌曲呢更是我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它总会让我们陶冶情操或者改变我们的这种思绪啊等等等等。要说这个好听的歌曲有哪些，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1000个人里面有1001个哈姆雷特啊，对吧？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以偏概全，或者说用我的这种主观性思维和审美啊，说这首歌就是好听。所以今天我们来一个大杂烩。首先呢，要去市场买些冻豆腐啊，然后是吧，再买点肉啊。大杂烩，那还有点白菜啊，所以今天的音乐呢，可能有肉味儿，可能有白菜味儿，可能有浓郁的汤汁味儿，可能还有家庭的温情和温馨的味道。就像你喜欢的风格不同，所以说给你推荐的音乐风格也不同，但主旨呢都是走心的、柔软的，相信你有那么一首两首，应该是喜欢的吧。好，说这么多，不如我们就这个眼见为实，耳听更为实的。开始吧，第一首歌来自于李棒棒啊，很可爱是吧？歌的名字叫做《Take Me Home》，带我回家。在追逐爱情也好，亲情也好的这一趟列车上面，我相信，你坐过绿皮火车或者是坐过这个动车，你都会发现信号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好啊，比如说路过这个山洞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无人区呢。信号是断断续续的，但我期待的是你的信念和希望还有温暖还在原地等待。我带好准备的惊喜和浪漫，穿过城市的嘈杂与寂静，只为寻觅迷失的感情。那么我们就跟着这个旋律，让迷失的信号成为我们之间的导航，重新再一次找回彼此，真实重演脑海中反复惦念的记忆吧。为你送出今天第一首歌，李棒棒，带我回家。

带我回家看路上不同的风景，在家中呢领略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厨房的这种温馨，比如说客厅的这种辉煌的热闹，灯火可亲，比如说卧室的那种甜蜜啊。那这首歌已经很好的把回家的路给你描绘完了，那么回家的路它不是一个句点，它是一个顿号，它还要继续前行，所以我要请出 Lily 要为你带来这一首叫做句点，只是画成一个小小的休止符，而明天还要继续，对吧？茫茫大海之中，回忆犹如海浪一般，一遍又一遍地拍打着过去啊，如同画布上的一抹色彩，不禁感叹曾经美好时光为何要画上句点。就我刚才说到的，可能它有相对的矛盾，但是在矛盾的背后是为了厚积薄发嘛。休息够了，再看明天的夕阳、朝阳、晚霞和晨光啊。也愿这首歌陪伴着你，在回忆和遗憾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了。一起来听听看 Lily 的这一首《句点》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休息的方式呢？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愚公啊，愚公移山的那个愚公啊，这里面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如风般不羁，游遍繁华霓虹，但是呢你却为我点起那一盏留守的灯火驻足啊，山洪汹涌，孤峰耸立，唯你心动，人潮汹涌，路隔千重，唯你是从啊。就这里面并没有用古风的旋律和元素去唱这首愚公，反而呢是把一种英勇，哎，一种呢就是变化之后的等待，给他唱得淋漓尽致啊。我非顽童，却为你庸俗，甘心

冠以愚中，做一个愚公啊。来自于上东风刚才为你带来的这一首愚公，愚公移山啊、不管如何，只要铁杵是吧用得好，铁棒也能磨成针，当然前提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耐心之上啊。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冷冻街为你带来的，叫做电子铃啊，就是零元购的这个零。电子铃呢，延续了冷冻街他们一贯的迷幻风格啊。很庆幸在他们成军二十年之际，他们依旧带着骨子里啊透出的那种耀眼，用音乐描绘着绚烂的传奇色彩。什么呢？就是搜寻宇宙的智慧生命啊。这首歌呢，不光迷幻很电子，同时还很先锋。真空纪元倒计时已经开启了，那就让一切归零，矩阵重启，创新新的世界。道理也简单，然后也非常的易懂，就是今天就算结束，明天我们还是要继续，不管如何，只要能够从零开始，一切都会有希望。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冷冻街的这一首《电子铃》。

怎么样？刚才冷冻街的电子铃，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感动没有啊？就是它可能旋律呢，永远都不是在我们能够理解的这个节奏型上面，可是给你体现出了一种科技感，一种孤独感，非常的透彻吧。好，上半场最后一首歌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个，还有下半场啊，邓大宽，歌的名字很长，叫做《虽然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是谢谢你啊，时光机》。愿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的唯一，虽然什么都没改变，但是谢谢你和我一起经历，谢谢你和我一起度过。来听这首很长的名字的歌，给予我们明天最好的提醒，和对于漫长时光里痛苦和欢愉组建的现在的我们。

0: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6: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3: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6: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3: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6: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3: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6: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3: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6: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3: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6: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3: 511-4-2，511-4-2，
6: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疆。
3: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6: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7: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8: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9: 1039新疆音乐广播，
8: 我的新锐腔调，
10: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今天呢就是陪伴你一起去听这些真诚的旋律，当然这些旋律呢就像我在开场之前说到的一样，它是一个大杂烩啊，就是有白菜，有豆腐，有土豆，有粉条，有肉啊，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音乐风格都不同，但我更愿意呢能够和你一起来聆听这些走心的旋律之后呢，区分出来那么一两个即我们自己所用，让我们自己能够心生欢喜。也相信今天准备的十首歌里面一定有这么一首的旋律，你肯定会觉得哎呀不错哟。下半场的第一首歌，黄子涵啊，憔，憔悴的憔。有没有这么一个时刻，就是总在某一个瞬间，你与亲人的点滴记忆涌上心头，即便他们已经离我远去，但是他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啊。这首歌就是写给离开的亲人，特别写给了黄子涵自己的外婆，歌里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和温情，娓娓道来那些真挚的故事。我也希望啊，每一个是吧自己独立面对这一个世界的孩子们，就我们不管多大都可以用孩子们来代替啊，然后面对那些已经远离的亲人之后的这个世界，能够更加坚强，化作云霞融入晚风，把思念也唱给他们去听。黄子涵为你带来憔，憔悴的憔，也可能可以形象的解释是通往他怀抱的憔。

轻快，然后呢，他不会给你强调啊，你这个日子应该怎么过，怎么怎么着，只是说，不管你过成什么样的日子，我都愿意用我的声音陪伴着你，在晚上的时候，在白天的时候，在朝阳夕阳交替的时候，能够给予你一些安慰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Perfect Everything，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很完美。黄雨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舒适的气温，有艳丽的晚霞，有刚好的我们，在那个完美的傍晚，我们都会相信未来的晚霞会更加的灿烂，也会更加的美好，对吧？好嘞，不去伤感，也不去感慨，是吗？下面我们要听一首老歌，这首歌呢是一首 cover， 一首致敬，也是一首翻唱。肯定你听过 Melody 那首歌，对，就是陶喆的那个 Melody 啊。而我们听听看，在现如今的流行音乐方式再去诠释几十年前的这首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和一种怎么样的编曲啊？来自于刘大拿为你带来 Melody。 当失去才知道珍惜，当过去的故事没有结尾，当所有的叹息变成了惋惜，那这一首经典的 R&B 又会演绎成什么样的新鲜的花火呢？来，请出刘大拿，听听看改编之后也是致敬 cover 的 Melody。

甜甜的是吧，一下想到王心凌了。王心凌就是我们的这个童年回忆吧，就是甜心教主。而刚才听到的呢，是什么都浪漫为你带来的，直到爱神允许啊。就是好像我们在得不到某一个情感的时候，或者说得不到某一种情绪的时候，都把这一个运气或者决定权交在别人的手中，所以才有了这首歌的诞生啊。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爱情往往成为了我们心中最温暖的避风港。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交给了别人的手中，什么孟婆呀、爱神啊等等等等，他们的旨意和我们总是啊这个背道而驰。但是啊，这首歌其实还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气、自由和真爱的故事，需要你自己努力的去争取，而不是顺应这一个时代，顺应整个的大的潮流啊。所有人说啊，现在结婚是好的，你就去找对象；所有人说你现在是单身为王啊，你就立马就不去结婚。其实遵照自己的内心啊，才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这一个幸福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高泽伸，为你带来叫做《破碎的人》。这首歌里面字里行间溢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是淡淡的，不是绝对的哈。随着舒缓轻柔的旋律流淌，不知不觉呢，很多的回忆，很多的情感就一下涌上心头，也许会涌上眼眶啊，一眨眼泪水会流下哈。苍凉的歌声唱不尽每一个人的痛苦，对吧？就是你不能够借物喻人，你也不。

能够让一首歌能够代替你所有的心结，一下听完你就立马就好，那不可能也不现实。所以呢，这首歌也是给你给一个提示啊，愿所有的那些土崩瓦解、分崩离析的很烦心的事儿，快点离我们而去啊。好，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愿你轻松的能够面对新的一天，愿你轻松的能够有一个好梦，愿你轻松的能够去做好自己，也让自己能够幸福着。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高泽深，叫做《破碎的人》。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愿这些歌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又静谧的夜晚。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

0: 人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5: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这片土地星火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3: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

0: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91集，台下的五人从各自队伍里站出，不敢卖弄，快步走上台来，各自入座。腾牛仙主是一个青衣大汉，两道浓眉，臂膀浑圆，十分孔武有力。贾大掌柜一副标准的店掌柜形象，满脸富态，虽穿着青衣，剪裁用料仍是标准的富家老爷形象。盘额仙主是一个精瘦如柴的男子，细眉细眼，小鼻子小嘴，两道黑眉颇长，直到嘴边，下颚也留着盘成小辫的胡须，形象奇特。大掌勺百宴仙主外貌不必再表，只是百宴仙主上台骑着猛虎，怀中抱着一只肥猫，其他百多只猫则没有跟来。一干人等坐定，木台上仍显空旷。胖好未见大掌勺上台就坐，激动不已地挤了挤火小鞋。
1: 我师父原来是穆家长老呢，第一次知道，师父从来没有说起过。
0: 火小鞋看着场上诸多人等，深感穆家的实力比王孝先的描述更加惊人。只是穆家高手多是深居浅出之人，不易被人了解。火小鞋微微一笑，
2: 多亏了大掌勺岳父大人，我们才能进来。
0: 话这么说着，目光仍然忍不住被林婉吸引过去。可每每看到林婉那张秋水伊人般的脸孔，手腕和胸口都是一烫。药王爷挥手示意，有木谷寨人等再搬了几张藤椅上来，放于金潘所在的位置。药王爷高声宣告：
3: 穆家斗药大会，为穆家盛世，穆家乃五行世家之一，每次斗药大会均有其余四家贵宾受邀观摩，一同见证下任穆王产生。今年之大会火家缺席，金水土三家齐聚，实乃盛况。先请金家少主金潘已经落座，请水家水华子。
0: 一个相貌分外普通、教书先生打扮的中年男子快步从木台后绕出，向四面八方抱了抱拳，上台向穆家众人行礼，快步落座。金潘看着此人，
4: 哼，水华子，我当就我一家来了呢，你一直躲在哪儿，我都没看见你。青芝每次都会邀请水家，水家喜欢凑热闹，但不喜欢张扬。
0: 金潘嗤之以鼻，
4: 我记得上次见你

0: 你们水家到底有几个水华子？
1: 水华子连忙客气地回答：
0: 啊，只我一个，只我一个。哼，但愿你不是其他人乔装打扮的。金潘大人多虑了，跟水家打交道能不多想吗？
1: 药王爷高声又念：
2: 请土家田玉娘。
1: 话音一落，缓坡上的田问身子也是微微一震，不过无人上来。药王爷又高喊一遍，还是无人上来。药王爷眉头一皱，向台下接待的木谷寨人士看去，颇为不悦。有人愁眉苦脸来报：
3: 屋内无人，不知道去哪里了。
2: 快去找。
1: 清晨小嘴一歪，不冷不热地笑着：
4: 哼，药老头，土家人从来都不愿意来斗骨大会，谁把他们叫来的？
2: 惭愧惭愧，是我给的药会令。梁队进寨之前，在山外遇见了田玉娘和土家发丘神官田瑶，御领道宗田官、摸金都尉田令、搬山尊者田池一行五人。田玉娘与我算是旧相识，她恳请我赠予他们药会令，想来斗药大会看看。田玉娘从不求人，既然开口，我也不好拒绝，便答应了。走的是青枝青树关，昨晚到达木谷寨与我相会。
1: 清晨收了笑容：
4: 土家高人进出啊，药老头你真会请，一请就是土家最强横的五位。
2: 土家素来不干涉其他世家。
1: 清晨一张俏脸泛起一丝黑气：
4: 药老头，你简直睁着眼说瞎话。30年前的火王更替，土家没有干涉。
1: 药王爷长吁一声：
2: 啊，我老了，是我糊涂了。
4: 你清醒得很。
2: 啊，清晨先主，依我看。
1: 药王爷话音未落，就听缓坡上一女子高声狂呼：
5: 天万五儿啊，你是不是在这里？母气太盛，为娘知道你在这里却找不到你呀、啊！天万五儿啊，为娘找你找得好辛苦，你若是在，求你和娘说句话。
1: 全场一片哗然，所有人均向后方看去，只见一个穿着束身黄色短褂的半老徐娘正站在花枝队伍中间的一块大石上，一边高喊一边向四周张望，表情很是焦急。花枝方面极为震惊，怎么毫无征兆地混进一个人来，不由得纷纷站起，豺狼虎豹更是凶光四射，闷吼连连，作势欲扑。药王爷在台上大叫一声：
2: 田玉娘，不可如此，请你回来。
1: 田玉娘再看几眼，哀叹一声，纵身跳下大石，竟无影无踪了。花枝的人凑近一看，只见大石下一个仅仅容一人钻下的石缝，田玉娘必定是从此处离去。田玉娘一走，就听轰隆隆几声响，空地靠近木台的一角，一个洞口赫然塌陷，随即一个巨汉穿着一身鳞甲装从洞中跳出，接着又有三个穿着怪异的男子从洞中出来。这四人上了地面，用手在肩头一抹，似有一件衣裳从背后抖出，稍作修整便都换上了一身土黄色的衣裳，丝毫看不出刚才的打扮。四人抱拳恭迎，田玉娘方才从洞内缓步走出，亦是换了一身衣裳，显得十分雍容华贵。药王爷见此模样，方才松了口气。这五人正是田玉娘和土家的发丘神官田瑶、御领道宗田官、摸金都尉田令、搬山尊者田池。
2: 田玉娘，请上台来就坐。

0: 田雨娘低念了声：
1: 刚才十分抱歉，请不要见怪。
2: 请，请。
0: 田雨娘向缓坡上再看一眼，叹了声，挥了挥手，吩咐着：
3: 田瑶，你随我来，其他人等，后面等候。
0: 土家四宗应了，玉岭道宗田官、摸金都尉田令、搬山尊者田池拜了一拜，向后走去。田瑶则随着田雨娘缓步踏上木台。田雨娘并不与金潘、水华子交谈，只是垂泪，一转身又站到木台边。
1: 田问我儿啊，你父亲知道你从九生石下出来，高兴不已，已经先去了。现在土家无主，为娘来找你，只想你和你哥哥田瑶绝出土王。
0: 田雨娘此话一出，满场一片寂静，半晌后才轰然一片窃窃私语声。田问在缓坡上眼睛一睁，嘴唇紧抿，双拳紧握，实属火小邪所能见到的最为夸张的心理反应。火小邪、真巧、胖好卫三人都微微向田问看来。
4: 不要看我。
0: 药王爷亦是吃惊不已。
2: 田玉娘，土王田广大人已经去世了。
0: 不仅药王爷吃惊，金潘、水华子、穆家台上众人也是露出一副惋惜而又不敢相信的表情。
1: 已经去了，药大哥，麻烦你帮我找一找我儿子田问吧，他一定就在这里，能否请你降几分这里的木气？
0: 药王爷有些为难。
2: 这个
0: 清晨婀娜地站起来，对田雨娘劝说着：
5: 土家姐姐，这里可是穆家的斗骨大会，也是穆家非常重要的大事，而且我们身后就是发了狂的木盘，可不是说降下木气就能降下的。土家姐姐，听我一言，你暂且安坐，等决出穆王之后撤离此地。且不说谁是新任穆王，我必会帮你找到你的儿子，你看如何？
0: 田雨娘看着清晨，
1: 想必你就是黑芝的清晨仙主吧？
5: 正是小女。
1: 也好。
0: 田雨娘四下一拜：
3: 对不起各位，我私子心切惊扰了大会，实在抱歉，还请穆王大人、穆家各位长老不要见怪。
0: 穆王林穆森对着田雨娘的方向伸出手：
6: 无妨，请坐。
0: 田雨娘带着田瑶坐于水华子身边，田瑶负手而立。金潘本想和他们说上两句，可看到田雨娘、田瑶均不苟言笑，也就作罢。清晨却还不坐，而是走到了药王爷身边：
5: 既然药老头私下请了贵客，我也应该把我其他的客人请出来。
2: 清晨仙主还请了其他人？
5: 当然。
0: 说罢向黑痣方向看去，高声喊着：
5: 卓望怒江大喇嘛，请你上座，真不好意思委屈了你。
0: 只听一声法号，一个喇嘛从黑痣方面站出，缓步走下。药王爷一见，脸色一沉，口气也极为不悦起来：
2: 清晨仙主，卓望怒江已被穆家除名，木火两行界中也不容他，他怎么能来？
0: 穆家台上个人均是神色复杂：
5: 他不过是为了保他的那座小庙，没有大错，而且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药老头，你还是宽容点吧。
2: 来人呐，毒杀此人！
0: 清晨一伸手止住态势，眼中黑丝游动，阴森森地娇笑着：
5: 谁敢？我请来的客人谁敢动他？
0: 药王爷还是

0: 颇为惧怕清晨，口气一软：
1: 清晨仙主，穆王之位你已是十拿九稳，何必如此啊？
2: 等我拿到两颗穆广珠以后，你再说这话。还不请卓王怒江上来，你想要别人一直站在下面吗？
0: 药王爷不禁向穆王林木森、逍遥之林婉、花之千鸟、青之青崖四人看去。林木森眼睛微闭，只是默默点了点头，其余三人则不置可否。药王爷心中一叹，暗想：
1: 清晨这次可是做了十足的准备，卓王怒江这种人在穆家的石都镇，只怕奈何不了清晨了。也罢也罢，清晨势大，林木森也在低头，他说什么便是什么吧。
0: 药王爷于是便念了一声：
1: 请卓望怒江大喇嘛就坐。
0: 卓望怒江念了声法号，缓步登台。清晨指点着让人把椅子放于自己身后一侧，不与金潘这些五行世家的人坐一起。卓望怒江是何许人？此人乃是与火小邪一起同闯火门三关的一个高人，真实的实力很可能不亚于贾丁乙、苦灯和尚、正则道。只可惜他第一关时大意失荆州，与王孝先比试时输了号牌，又羞又恨，一气之下退出火门三关。后来依旧被火王严烈劝服，归入当年的木火两行借重之下，在藏区受穆家管束，建了座属于自己的庙宇，算是得偿心愿。所谓木火两行借重，只是穆家火家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并无既属于穆家又属于火家的说法。说得惭愧一些，就是后娘养的异类，火家不亲，穆家不疼，土金水三家不收，摒弃在外又十分可惜，干脆画了个边缘地带，略作管控。更早些年的明末时期，还有金水两行、火土两行、水木两行、土金两行，木火两行称为五行借重。从安排上来看，是属于两者相生，亦表示为五行世家友好。后来管起这些人来也麻烦，慢慢就只剩下木火两行借重名存实亡了。卓望怒江到底有什么本事，无人来略作管控。更早些年的明末时期，还有金水两行、火土两行来略作管控。更早些年的明末时期，还有金水两行、火土两行来略作管控。更早些年的明末时期，还有金水两行、火土两行来略作管控。更早些年的明末时期，还有金水两行、火土两行来略作管控。更早些年的明末时期，还有金水两行、火土两行。
1: 穆家四支各自推举人来。
0: 场内一片兴奋的低呼，逍遥之众人似乎对文斗有把握，很是兴奋。清晨不等众人说话，高声尖笑不已，花枝乱颤，按捺不住。
1: 清晨仙主为何发笑？
2: 文斗每次听到就想笑啊。一些人彼此耍嘴皮子，争得面红耳赤，说得东倒西歪，简直是笑话。
1: 清晨仙主言下何意？
0: 清晨站起身来，扭着腰肢走到台前。
2: 文斗耗时漫长，少说半天，多则一日，实在无聊得很。依我看，这种嘴皮子功夫还是免了吧。
0: 数百人的场地上为之一静，无人作答。
1: 清晨仙主，这怎能说免就免？免了这个环节，怎能让穆家公平地决出穆王之位？
2: 文武要三斗，决出穆王之位不错，但穆家数百次斗骨，哪任穆王在第三斗要斗的环节输了？输了要斗，谁敢自称穆王？文武两斗不过是个过场罢了。

0: 依我看，
1: 清晨四下环视，掩嘴娇笑几声，脸上却黑气并现。
0: 文武两斗免了，直接三场要斗，最是公平。
1: 黑之方面立即轰然叫好，一时间怪叫声连绵不绝。逍遥之的林不笑、李自由两位先主似笑非笑对视一眼，依旧正襟危坐。林不笑对李自由低声耳语：
2: 这次我俩不用故意输了，
3: 毫无破绽。
2: 清晨厉害，
3: 佩服。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5: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4: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92集，逍遥之弟子却有不服气的，站起来大叫着：“
1: 哎，怎么能免文武两斗呢？不能免！”
0: 马上就有同意的逍遥之弟子跟着站出，也是赞同。林不笑扭头喝止：“
2: 喧哗什么？成何体统？穆家各长老在前，休要放肆！”
0: 逍遥之弟子听了林不笑训斥，只好闭嘴。药王爷皱眉思索着：“
3: 免文武两斗，三场斗药，
4: 这可是穆家祖宗允许的。药老头，你别装糊涂。”“
3: 确实可行，穆家有50多人穆王，都是免了文武斗，仅靠三场斗药产生。不过此事需要台上穆家各位总仙主长老半成以上同意方可。”“
4: 这有何难，你问就是。”
0: 不等药王爷发问，青之总仙主青牙长身站起，高声大喝：“
5: 文武斗的确耗时巨额，自穆古寨毁于穆叛后，在此地文武斗看着就惭愧难安。青之青牙同意三场药斗。”
0: 贾大掌柜跟着站起：“
6: 与青牙仙主同感，文武没能救穆古寨，全靠药力封死穆盘，才有我们在此，同意三场药斗。”
0: 大掌勺跟着缓缓站起，瓮声瓮气的附和：“
7: 同意三场药斗。”
0: 青之还剩下一位腾牛仙主，他面色为难，但见青牙、贾大掌柜、大掌勺都同意，也只好站了起来：“
7: 腾牛同意。”
0: 花枝千鸟仙主嘎嘎嘎一通难听的笑，然后也站了起来：“
8: 花枝最烦的便是文斗，免了好，免了好。”
0: 花枝百艳仙主媚笑着：“
4: 当然要斗最过瘾呢，每次都盼着文斗武斗快点决出胜负呢。小女子同意要斗。”
0: 黑枝盘额仙主当然是站

0: 放号位的一众师弟纷纷应着。
1: 那赶快找找吧。
2: 是啊，赶快找找吧。
0: 胖好位捶胸顿足。
3: 怎么找？你说怎么找？
0: 乙大掌柜一直在青枝最前面端坐，此时也听到胖好位等人在最后喧哗，很不高兴地转头回来，向胖好位等人瞪了过去。胖好位等人一见到乙大掌柜那副欠他几千万的尊容，赶忙屁股坐住，不敢再嚷嚷。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5: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最好选择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